养咖喱碗那米哦，养咖喱碗那米，妈妈煎咖喱碗，那干咖喱要把那汤把那白爸爸过了喂，妈妈咖喱碗呢？妈妈煎咖喱碗，那干咖喱要把那汤把那白爸爸过了喂，妈妈咖喱碗呢？